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人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鲜为人知的故事，曲折离奇的经历，国宝档案，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2: 中国陕西延安是著名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
3: 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在杨家岭的半山腰，错落有序地排列着一个个依山而建的土窑洞，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们的旧居。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在此居住，这里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期间，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三间窑洞就是毛泽东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章。据专家统计，毛注东选集全四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泽东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泽东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受到了延安民众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

后来，陈嘉庚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来自世界的媒体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毛泽东穿着打有大块补丁的裤子，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干部做报告，让人们看到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外，还摆放着一张小石桌，当年毛泽东就坐在这里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在石桌旁提出的。当时为表示尊重，毛泽东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杨家岭不仅见证了中共领导人艰苦奋斗的延安生活，在杨家岭啊，也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大事。1940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就从杨家岭搬到了枣园，2年后才又搬回杨家岭。他们为什么要搬家呢？1940年秋，杨家岭开始变得嘈杂起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只好先搬去了枣园。原来，杨家岭要建一座大礼堂，这里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那么，为什么要为一次会议兴师动众建造礼堂呢？简单说，七大创了2个纪录，一是出席大会代表人数最多，有700多人；二是七大距离上次6大的召开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使七大成为中共成立以来间隔会期最长的一次。杨家岭的窑洞可以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还缺少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礼堂。工程干了整整1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得知，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修建的。大礼堂落成后，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1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走进中央礼堂，里面的陈设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这个礼堂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可以容纳上千人。当时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主席台正中是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 V 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这是陈毅写的一首诗，题目是《七大开幕》。1945年4月23日，在杨家岭的大礼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七大会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会上，毛泽东做了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七大会议期间，第一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七大最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此也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七大的另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还总结历史经验，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隆重的闭幕式。七大会期50天，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共产党的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七大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之后展开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胜利。正是七大为胜利的取得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杨家岭也作为历史见证而被世人铭记。

1949年春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出发，迁往北平。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进驻北平是期待已久的事，同时又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所以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那么，从西柏坡到北平，赶考路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儿呢？面对新的挑战，又做了哪些预防措施呢？今天的国宝档案，就让我们将目光转向70年前的1949年。清华园火车站位于清华大学南门附近，在周围高楼大厦的映衬下，这座早已废弃的车站显得异常萧瑟。如今车站只留下一段古式砖墙城楼，城楼上题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清华园车站，宣统

0: 年冬季詹天佑书。宣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910年，当时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并投入运营的京张铁路刚刚通车，清华园车站建成。作为京张铁路的设计者、主持建造者，詹天佑亲自提笔为每一个车站写下站名，清华园车站就是其中之一。清华园车站体现了詹天佑百折不挠的铁路情怀，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开启新政权的坚定信念。1949年3月25日，在清华园火车站里，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在站台上踱来踱去，时不时望向远处的铁轨，看上去心情十分焦急。原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此时乘坐专列正朝清华园火车站而来。原本2个多小时的车程，可早已过了预定到达时间，却迟迟不见火车的影子。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了呢？随着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专列终于出现在轨道尽头。忐忑不安的李克农长长松了一口气。原来，专列在凌晨发车，天还黑着，火车司机为了安全起见，行驶速度很慢，所以晚点了。虚惊一场的李克农和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起，等火车停稳后，赶紧上前迎接中共中央领导们的到来。而中共中央领导来到北平，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
1: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以后，它意味着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全国一个重要的转折，也预示着当时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的奋斗，就由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0: 北平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理想之地，这座五朝古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地理位置上，它连接中国东北和关内，沟通北方和南方，有着绝佳的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北平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序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各城门防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这座千年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北平的和平解放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此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中央机关整体搬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全面筹划、细心安排，不能出一点闪失。那么，搬迁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呢？1949年1月的一天，当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还在进行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有几个人在夜幕笼罩下匆匆跳上汽车离开了西柏坡。原来几天前这里成立了一个机构转移委员会，负责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筹备。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杨尚昆等人具体负责。

0: 西柏坡的这几个人正是到北平勘察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十几天后，中共中央又派出以李克农为首的先遣组来到北平确认驻地，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李克农长期在情报战线工作，有着中共特工王的美誉。在李克农的眼中，当时的北平城是怎样的呢？当时北平街头流传一个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据统计，北平城里一共有114个国民党特务组织，8500多个职业特务。在学校、医院、教堂里还潜伏着日本、美国等大批训练有素的间谍。这样复杂的环境显然不适合中共中央立即进驻，于是大家将目光转向了郊区。北平西郊的香山距离城区20多公里，这里环境优雅，林木繁盛，由于周围都是山区，有利于防止飞机空袭。除此以外，香山有足够的房屋容纳整个中共中央机构办公和人员居住。
1: 1917年9月，北京河北地区发生水灾，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先生受命赈灾，并于1918年在香山地区筹备兴办慈幼院，收养受灾孤儿。1920年慈幼院建成，经过发展，逐步拥有了3000余间房屋。这些房屋主要都在县香山公园主干道及半山腰地区。期间，熊希龄先生也在香山静怡园孙悟云庄的遗址上修建了私人别墅，就是现在的双清别墅。
0: 当时，中共中央有5000多人，要找到一个集中又安全的办公地点并不容易。而中国共产党由农村转移城市，也需要一个过渡，学习城市管理经验。香山无疑就成为最好的过渡之所。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同时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保障。此时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就可以离开西柏坡。可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平和平解放虽然已经1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出于安全考虑，以李克农为首的先遣组希望再给一点准备时间，中共中央暂缓搬迁。搬还是不搬呢？中共中央领导们展开了讨论，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北平政治活动日趋频繁，中央偏居西柏坡已经难以适应形势，既然进北平，决心已下，还是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要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进入大城市。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

0: 常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春意盎然的西柏坡，一支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上，车队途经唐县、保定，到达北平的南大门、涿县，也就是如今河北省涿州市。当车队走到涿县城门口时，被两个持枪哨兵上前拦了下来。警卫下车解释，哨兵仍然坚持不放行。他说，没有我们领导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坐在车里笑着说道，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正当大家等得着急时，涿县领导终于来了，哨兵这才敬礼放行。1949年3月24日凌晨2点过，毛泽东等人由汽车改乘火车，从涿县前往北平。随着火车的轰隆声在清华园火车站响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来到北平，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1: 我们都知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彪炳史册。其实啊，早在1931年，在江西瑞金也有一次意义非凡的阅兵，被誉为新中国诞生前一次伟大的预演。那么，瑞金的阅兵仪式是怎样进行的呢？
0: 瑞金市位于中国江西省的东南部，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也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在瑞金市的叶坪村，保留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群，宽阔的广场上伫立着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工乐亭等，曾经的阅兵典礼就是在这个广场上进行。故事发生在1931年11月7日，接受检阅的中央红军各军团代表、警卫部队代表等整装待发。晨曦中，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红军将领迈着稳健的步子登上检阅台，在嘹亮的号声中，一队队官兵列成整齐的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地通过检阅台。他们虽然衣衫破旧、武器简陋，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毛泽东对大家郑重问候，同志们辛苦了。红军官兵整齐响亮地回答，为苏维埃战斗。广场内外数千人欢腾雀跃，掌声如雷。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正式举行阅兵典礼，意义非凡。阅兵结束后，在广场旁边的谢家祠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的形态出现。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开始。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什么会定都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还要从80多年前的一场战役讲起。

1928年12月下旬，国民党湘赣两省调集30000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会剿。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要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铁桶般的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面对不利局势，红军最终决定留一部分兵力保卫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粉碎敌人阴谋。1929年1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闽西挺进。然而红军一下山，国民党军队就派出大部队围追堵截，从井冈山经遂川、大余、寻乌等地，一路上红军与敌人展开多次激战，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全部不幸战败。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县城北面一个叫大柏地的地方，当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儿，艰难行军至此的红军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屡战屡败的红军战士情绪沮丧。毛泽东、朱德等人连夜在大柏地王家祠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柏地两侧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山下形成了狭长的山谷，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南向北通往宁都。毛泽东和朱德都认为这里是开展伏击战的好阵地。朱德说，敌人气焰嚣张，必定贸然进犯，我们可以借用大柏地有利地形伏击敌人。可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在红军伤亡惨重，如果这一仗又败了，恐怕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到底是战还是不战呢？毛泽东一拍桌子，坚定地说，死地求生，决战大柏地。第二天一早，寒风中夹杂着细雨，天气特别冷。红四军首先派出二营为前哨，假装与敌人周旋，且战且退，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三营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在高地上正面阻击敌人。一营埋伏在树丛中，在敌人后方断其退路，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当敌人最终进入包围圈，毛泽东一声令下，顿时杀声四起，枪声震天。毛泽东身先士卒，亲自带枪参加战斗，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亲自上阵冲锋的战斗。双方激战了10几个小时，红军战士弹尽援绝，他们英勇地冲进敌阵，用石块、刺刀、枪托与敌人在血泊中拼杀。最终红四军取得胜利，歼灭敌人800多人，缴获枪支800多支。大柏地战斗是红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使红军一扫胸中郁闷。陈毅将大柏地战斗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斗。柏地战斗胜利以后，红军一路红旗招展，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之所以选择定都瑞金，一是因为瑞金地理位置优越，它处于闽赣交界的中心地带，便于居中指挥；二是因为瑞金的群众基础好，根据地政权比较巩固，这些都为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1931年1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7日就要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这个消息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那么，会议还能顺利召开吗？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600多人参加会议，如何保证会议的安全进行，成为重中之重。红军选择一处荒山作为会址，这里到处长满了灌木和茅草，相对隐蔽安全。红军战士们将周围残破的茅屋进行了整修，在茅屋周围拉上大红的标语，竖起许多彩旗，迎风招展。为了突出喜庆的氛围，红军还扎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彩牌楼。宽大的横幅上写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还有“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等，非常醒目。这必将是一次写入历史的盛会，每一个人都很激动，想将一切都准备得更充分和美好。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纪念日，会议的时间定在11月7日，很快万事俱备。然而，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很快被国民党情报机关获悉，他们发誓坚决阻挠和破坏。7日，从上午开始，10几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呼啸着飞过，他们来到会场上空，投下数十颗重型炸弹，然后轮番向地面疯狂扫射，瞬间尘土飞扬，会场面目全非，国民党的飞机才满意地扬长而去。而此时，在距离这里几10公里外的另一个地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领导人同时出现，广场内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原来，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战士们在福建省长汀县设立了一个假会场，扰乱敌人视线。真正开会的地点是在与其比邻的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国民党情报机构果然上当了，他们气势汹汹地轰炸了假会场，而真正的会议得以顺利进行。叶坪村的谢家祠是召开大会的场所，当时条件简陋，在屋顶悬挂着一盏缴获的气灯，就是靠着它将会场照亮。这件座钟也是大会上曾经使用过的器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多项法律。在祠堂里还设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9部1局的办公室，包括外交、财政、内务、司法等部门。这里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却构筑起了一个共和国的框架。在瑞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誉为童年共和国，是新中国诞生的一次伟大预演。之后，从瑞金到遵义、延安、西柏坡，一直到北京，中国革命道路筚路蓝缕，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嗯，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3: 肖书记，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肖书记，肖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1: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0: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3: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0: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4: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0: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4: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抛铜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4: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0: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4: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5: 焦书记醒了。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5: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5: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
6: 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5: 对，
6: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5: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伤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4: 江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4: 放心吧。
7: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5: 范大夫，
6: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5: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6: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5: 这都是烟头烫的。
6: 这
5: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6: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
5: 老焦，老焦，你
6: 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
5: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今天大伙干净了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呢。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孙哥，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1: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没忘。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你咋不吃啊？老孙哥。
2: 你是有啥委屈啊？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笑>你越说咋越糊涂了。<笑>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知道我是弄是不讲究，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
0: 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 韩村人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灾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 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
2: 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笑>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嘞。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 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0: 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

动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

0: 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儿。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件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 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

0: 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

0: 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哎，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哟，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5: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哎，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8: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8: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8: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7: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9: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8: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0: 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1: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0: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哎呀、啊、
0: 我去找医生过来。
1: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0: 哎，
1: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0: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1: 君生啊，
0: 哎，
1: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他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0: 省报没发。
1: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0: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1: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0: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1: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0: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1: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0: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心，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

0: 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 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冲锋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9: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8: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0: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5: 大家好，快来哦！
26: 雾气松酒，江心浪荡，
27: 还是要不避免浪哎。
2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 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

0: 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
1: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6: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G-76110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5: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5: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阵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圣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00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0: 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

0: 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嗯，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0: 还带来了。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飞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

0: 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1: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九块九的戒指，
2: 对，
1: 九十九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
2: 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2: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1: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4: 我负责公司。
1: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4: 交给我老婆。
1: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4: 对。
1: 家里的一杆笔
4: 是我老婆，
1: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感情，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

0: 有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上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
2: 都是
1: 工资
2: 钱。
1: 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2: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1: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1: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 如果我

0: 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
1: 嗯，
0: 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
1: 嗯，
0: 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界美食，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
1: 哦。
0: 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担心，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0: 来，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呀呀呀呀！
4: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1: 这么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4: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干爽，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芯体这块是分成2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

0: 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清肤报告，有这个测户籍，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

0: 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两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3: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

0: 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

0: 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啥？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0: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2: 江书记，江书记，
0: 向阳哥，
2: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0: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江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0: 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3: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4: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3: 九成活不了。
4: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4: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3: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0: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2: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6: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4: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6: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4: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6: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4: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6: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4: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6: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4: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6: 省报没发。
4: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6: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4: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6: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4: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

0: 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乔书记，等你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

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

0: 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六小时啊！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啊、哦，这一小袋儿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

0: 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0: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老陀陀告诉他徒弟，我和姓胡的交手，单打独斗，决一胜负，你们谁也不许帮忙，谁要过去按军法处置。大家一想，不让过就不过吧，在这守着吧。佛陀提战马跟着胡大海一前一后来到柴草垛前，这会儿这片空地太大了，地下压得溜平溜平的，两匹马对峙。胡大海说，哎呀老头啊，看这岁数比我爹岁数都大呀，我真不好意思打你呀，但是没办法呀，要是我呀就算了，可是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叫他们把命扔在城里，你说一旦死了抛妻子闪爹娘，太可惜了。老头儿，

啊，别算我欺负你啊，虎儿发光可要伸手了啊。哎，啪，用这个斧子斧钻一点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冲过来。胡大海摇着斧子，哎，烧香啊，烧香。此时坨坨拿着九凤朝阳刀也糊涂了，烧香，烧香，往哪烧啊？炸把哗也过来，只见坨坨刚想举刀往下剁，哪知胡大海手疾眼快，他把斧子转呐，照定坨坨的马脑袋，哎，烧香，好嘛，这斧子要戳在马脑袋上烧这炷香啊，马脑袋就完了，可把坨坨吓坏了。一匹马嘶叫，往旁巴拉一闪，心想这什么招，怎么往马脑袋上烧香啊？哎呀，气死我也！刚了，用刀往外一推，马学过来改进招了，哪知道他一斧子斧转烧香，没有往回撤斧子，他就过来了，哎，磕头，刷，斧子剁下来。胡大海这斧子120多斤呢，那斧子刃啊跟半拉小车轱辘一样锋芒利刃，就这个斧子刃啊唰奔坨坨的脑袋就劈下来，这阵的磕头可把坨坨吓坏了，啊，这头我经不起，磕身就得死，哎呀不好，哎，干嘛呀，一封斧子，胡大海这招挺绝，刷劈空了，他也不往回收招，嗨，杠斧子，哗哗，这杠斧子顺着刀杆那么两下子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坨坨攥着刀杆往下劈，他在这杠斧子如果不躲开呀，这八个手指啊就得砍掉了，哎呀不好，血马啊，坨坨的汗刷下来，我打一辈子仗啊，也没遇见胡大海这样将，这样将官太棒厉害，哎呀，这招数怎么这么快呀，可不好，我得小心，马往前去，哪知道胡大海一看杠斧子没杠着啊，哎呀，老坨坨你还懂得躲呢，多新鲜呢，不躲不死了吗，还有掏耳朵呢呢，哎呦，这招是马上一回身叫脑后摘瓜，他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掏耳朵，这大耳勺掏上了不得，坨坨没吓死，缩梗藏头一弓箭一矮身啊，这织机灵刷也倒了，一低头擦楞的一声，怎么把这包耳护线啊给碰了一下子，这要是没有这金叶子包着耳朵，耳朵非掉一个不可，哎呀，坨坨吓坏了，我60多年宦海生涯呀没打过败仗，今天难道还要败在黑贼之手，哎呀，气死我也，坨坨刚想进招，哪知胡大海还是先动手，他认为先伸手啊占便宜，嗨，烧香磕头掏耳朵，再学马回来还是三招，坨坨说，哎，胡大海你怎么就这三招呢，哦，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反复使我能记不住吗，嘿嘿，要多了你早没命了，哎呀，气死老夫，纳了半天你是虎牌的，我马不水三军大帅岂容尔等耍笑，我要了命，看我的，老胡说，嘿嘿，看你的我就没命了，咱们回来见吧，雪马哗哗哗他跑了，坨坨气的催马就追，你给我站住，嘿嘿，你回去吧，不用送了，谁送你我抓你，哈哈，你怎么唱啊，告诉你，老胡生来一骂黑，哦，怎么样，我又败了，你不许追。

0: 追不可。
1: 什么？你真追呀？不让你追，你别追，你要追，嘿嘿，唰！他把斧子头往地下一铲呐，铲了半下土，往后一扬，嘿，不让你追，你偏追，还有一斧子土鹤灰，哗，正扬在坨坨的脸上，坨坨的眼睛迷了，满嘴是土啊！哎呀，扬土扔灰，说大话，老夫定然把你杀！坨坨也糊涂了，也跟着赶折呢，随后就追呀、啊。胡大海想不好，要够呛。哎呀，老东西啊，你是上当了。你想啊，坨坨那匹马叫铁扫紫流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追风扑日啊。胡大海的大肚子光光红呢，光熬年头不出布啊。他肚大笨呢，咣当咣当咣当，噌就追上了。这个马头相连马尾，老坨坨举起九凤朝阳刀，还刷要劈，哪知胡大海呀、啊，扒拉一学马，呸！站住！啊，怎么？哼，你敢劈我？你回头看看谁来了。老坨坨刀交左手，回头这么一看，哟，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个小卒，来到马前单腿点地，包。启禀兵马大帅，大事不好，你老人家跟这个人走了，现在那些港口的反叛杀向我们队伍，把我们的军兵杀散了，已经跑到张义门了。哎呀，老坨坨明白了，我中了胡大海的调虎离山计了。哎呀，气死我也，姓胡的，你胡大海在边上乐呢，嘿嘿，不让你追你非追，不听话，回去吧，啊，回去吧。要不说胡大海这人呐，有高的地方，第一胆子大，第二说假话跟真的一样。方才呀，他们看见坨坨之后，常玉春要过去交战，胡大海知道常玉春从早晨打到晚上，累得力尽筋疲，尤其是。坨坨是宝刀，俩人交手，常玉春未必能赢。一旦败了怎么办？我过去，我想办法把坨坨领走，你带人冲杀过去，赶快跑出张一门，免得千斤闸落下来把我们关在城里。常说是好吧，就这么。胡大海把坨坨领走了。常玉春领着7000人杀向官军队伍，官兵哪拦住这些人呐？跟猛虎下山一样啊！哇的一声，冲开了口子，来到张义门这儿。这阵儿啊，千斤闸没落下来。千斤闸什么样的呢？千斤闸跟城门洞一般大，4寸厚，百木制成，外边挂着铁皮子，铁皮子1分厚，中间呢是用。梅花帽的穿钉啊，穿上上边啊有铁锁链，铁锁链的顶上呢有这么大两个轱辘，旁边是辘轳，一边10名军卒就看着这个铁锁链。落闸的时候啊，就人们呢哗摇着辘轳，把这锁子一放啊，锁链一放，哗，正好千斤闸顺着城门洞的槽往下一下，咵落下来。要搅起千斤闸呢，摇着辘轳往上搅，有一点，两边这20名军卒啊力气得均匀，如果一边摇快了一边摇慢了，这锁链啊一高一低，千斤闸可就卡住。一般说来，千斤闸轻易不放，得是战争年代下来了，放死之后啊再想进城就困难了。今天千斤闸放下了没有？放下了，因为这是10条绝户计之一啊，想把天下群雄挡在城里，哪能不放下呢？放下放下，刚搅起来。为什么搅起来？外边来人了。今天守张义门的主将啊，这个人叫赵德孟。

命守在张一门。猛然打外边来支队伍，是哪的？是陕西提督啊。此人姓胡，叫胡达龙。胡达龙奉了坨坨之命进京城弹压五科场，路上因为天儿不好来晚了。按说急行军晚了犯军纪，但也顾不过来了，15才到。到这一看，前肩闸落下了，跟着姓赵一打招呼。姓赵一想，别不放啊，不放能行吗？放吧，就这么摇露露把前肩闸哗给提上去了。这队伍刚进去，拿钟点说没有5分钟的，常玉春领个人就到了。怎么这个时间千斤闸没放下来？放千斤闸慢呢，那不是咔嚓一下子，那得慢慢哗哗摇。没告诉你力量使匀了。当常玉春带人一看，哎呀，这是苍天保佑，千斤闸没漏，冲！可是7000人往城门洞里这一跑啊，你挤我压的，也不是一会儿就冲出去。赵德梦一看，快放千斤闸，两旁边20名军兵啊，哗开始摇着锁链，哗，千斤闸下来。常玉春就在旁边看着，常玉春一瞧，啊，不好，走连一半都没有呢，后边还不少人呢，尤其2哥胡大海还在里边。此时5副5殿章着急呀，老六啊，不好，千斤闸要是下来，这边人可都出不去了，快跑！有人低头往跑。常玉春一看怎么办，我过去。只见他一提丹田气，马到切记，战马呀，马头在城外，马尾在城里，他来到千斤闸把架，掌身躯，嗨，他把千斤闸给推上。哎呀，这是神人呐，大力士啊！上边军卒，将军，这怎么办？坏了！再看人们呢，呼噜噜噜噜噜噜，都从六爷身旁往外跑。可是刚才推住千斤闸板驮的时候是个猛劲儿，时间长了谁也顶不住。不一会儿，这手啊就开始哆嗦，不但手哆嗦，这匹马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也哆嗦，受不了了。他越哆嗦，常玉春呢，两腿紧夹马的前夹畔，帮着马使劲。可是越使劲不是吗？这马越累，越往下塌腰。哎呀，武殿章一看不好，要这样的话，我兄弟非被千斤闸给压死不可呀！怎么办？哎，快拿枪，往前一伸，伸手就把常玉春的大枪啊拿回来了。啪，往地下一戳，1丈08寸。嗨，兄弟，慢慢放，快放。常玉春手渐渐的，哐，这闸板就落在了这个枪损上。枪损它细呀，闸板一落，哎，这闸呀可就歪了。方才我不说了吗？必须一块落吗？稍偏一点就卡死，两边这一卡住，哎，这枪啊倒是减轻点力量。常玉春一提丝缰，哗出去了。哎呀，快点跑，快点跑，这个枪支着闸板。等了一会儿，不好，胡大海没有出来呀，常玉春又回来了。哎呀，大哥，我2哥没回来怎么办？你出去到城门外等着啊，我去找一找。说着5副5殿章进城了。这就是赶考举子可走得差不多了，没剩几个了。那么胡大海干什么呢？胡大海走不了，被坨坨呀给缠住了。坨坨一想，反正赶考举子已经出了张一门，那么我去吗？不用，我在卢沟桥呢，有我的猛将拉林蝶爆花呀。蝶爆花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还有10万精兵72道连营，够他们闯的。可这胡大海我要把他放了，那我太叫天下人耻笑了。

就凭我叫这么黑小子耍笑半天，我非要他命不可。就这样把胡大连给追上，追个马头香烟马尾，手中大刀刷了一下，胡大海这回可没辙了，三招使完了，人都会破了，再重复重复不好使了，一低头刷闪开了，刀过去了，他刚一抬脑袋，老头一个反背抡刀刷，胡大海想使完了，人都会破了，再重复重复不好使了，一低头刷闪开了，刀过去了，他刚一抬脑袋，老头一个反背抡刀刷，胡大海想这算完了，急急忙忙左脚一甩蹬啊，扑通滚鞍落马，咕噜咕噜往马的后边滚，唰的一下坨坨的刀走空了，马往前窜，胡大海掉到地下，手这么一滑了，抓了样东西还悄悄拎着，一看马跑不远，叮叮叮叮来到切近

0: 吴大海捡着当爸宝了，嘡啦扔到地下，好小子，我要你的命！接着还往前追。吴大海想，这可糟了，现在啊，我估计港口局子都走远了，就剩我了，这可怎么办呢？还不敢远走，为什么呢？他按照顺城街的方向来回跑，因为你要走远了，再回到张义门那出城就难了。他心里有本账，就来这转来转去，老坨坨抄近路，咵又堵上了。胡大海，给我下马！你要下马，跪在我眼前说好话，我一刀把你杀了，免得受苦；不然，我讲你八匹蜿蜒点天灯，门都没有啊！嘿嘿，我胡大海还有老婆呢，嘿嘿，我还等着要儿子呢，哪能呢？咱俩商量商量，老头儿哎。你呀，留点德行好不好？放我一马怎么样？胡说！哟呵，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劝呐，哼哼，胡二法官，我可要居神遣将了。你说你挺大个子，也不知道羞耻二字，你撒谎胡说八道，脸都不红。嘿嘿，脸红什么呢？本来就黑的。我掐诀念咒了啊。胡大海嘴这么说呀，心里没底，眼睛往四周看着，心想谁救我一命啊？万一有赶考举子掉队的看见我在这遇难，帮我一把，我不就走了吗？哎呀，因为坨坨没和胡大海这人打过交道，不懂得他干什么，就看他是个事儿，也觉得发毛，心话干什么玩意儿？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被坨坨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又啊居神遣将，你别说，真有给他帮忙的，从胡同呢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将，银盔银甲四五罗袍，白面黑须，胯下马得胜钩，鸟着环，挂着枪，报名京中帅岳飞，人的名树的影儿。岳飞二字出口，那坨坨吓不由得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数步，吁啊！岳飞，是啊，岳飞在中原的名气太大了，威震北国呀。那坨坨他们是北国人，到中原之后建立的江山业绩，提起岳飞脑仁疼。今天岳飞来了。不对呀，岳飞是宋朝人，这是大元朝，相差200多年呢。哎呀，这谁？你什么人？只见来人抬腿把枪抬起来。哎，坨坨，你看这杆枪，我是谁？坨坨一看，啊，这枪他认识，什么枪？八宝驼龙力拳枪。哎呀！完了，今天弄不好我命休矣。这杆枪正是京中帅岳飞的，书中暗表九凤朝阳刀，就怕八宝驼龙力拳枪啊。那位说，来人见官谁呀？嗨，是坨坨的熟人。谁呢？坨坨有个二徒弟叫张天佐，泗水关总兵。来这个人是张天佐的儿子，叫张兴祖啊，今年17岁。这小孩可了不得，自幼拜双枪将古镇远威师啊，3岁习文，4岁习武，威摇六腿，拿大鼎，撂腿劈叉。今年17岁，10多年的功夫刚刚出徒，枪法好，人聪明，而且为人正直。回家之后看他娘，一看他爸爸不在，我爹呢？老夫人一看儿子回，乐得了不得，

你爹呀，被你师爷老太师招到京城，去镇压五科场去了。哦，娘啊，我听说了，现在京城开科取士，而想到京城夺取状元。哎呦，这孩子真用不着。你师爷是三军大帅，是主考官，你父亲是泗水关总兵，谭家五科场你还用考吗？跟他一说，弄个官做就完了呗。娘，那多没意思，那叫人不服啊。我凭本事，要是能够打败天下英雄，当上状元多光彩，光宗耀祖，借家官没意思。嗯，有出息。孩子，你去吧，到那见识做事，咱们能得着状元，得着状元；得不来，回家你还是我儿子。那当然了。就这么，张兴祖啊，离开泗水关，奔京城。小孩贪玩，一路上啊，游山玩水，他晚了。8月14的下午才到京城，京城有人张天佐的帅府啊。到家里一看，把他爹吓一跳。张天佐说：“娃娃，你干嘛来了？”“爹，我来考取状元来了。”张天佐没吓死，心里话：“孩子，你哪知道这个五科场是个骗局啊，是为了把这门杀了，但是没法跟孩子说呀。不行，你给我回家，这里没你的事儿。要当差你还小，再大点儿。”“爹，我都17了，怎么还小呢？你17的时候不都成名了吗？”“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许去。”“不，我的本事不行啊。”“难道说我能耐不行？”“不是，你能耐天大，我也不许你去五科场。”“那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怎么的呢？”“孩子，哎呀，你太小，说你也不懂，你走。”“不嘛，你不说明白我就不走，明天说啥我也下五科场。你实在不让我去，我找我师爷爷老太师陀陀去，叫他领我去。”“孩子，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外人讲，听着没有？这是国家机密大事啊，要说出去掉脑袋灭门之罪啊。”“爹，啥事这么厉害？”“我告诉你，这你师爷定的计策是要把五科场的人都置于死地，中状元得死，不中状元也得死。”“啊，爹，那也太缺德了，怎么能这么做呀？赶考的举子也不都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好多是良家子弟，为了求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的，难道你们都给害死？你小点声，有你什么事儿？你是个老百姓，回家。”“不行，爹，我师父教导我。”“爹，我师父教导我。”“哼，有武艺在身，应该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要看见坏人就得杀。”“哼，你们办的事儿啊就不对。要我说，爹，你就应该干脆反了得了，把这帮赶考举子都放了。”“住嘴，你这个东西！”张天佐没想

0: 脱脱的行走在京城的大街上。就在这阵儿，有人喊他：“哎，那不是星祖吗？哎，星祖，你上哪儿去啊？”张星祖带坐骑回头这么一看呢，呀，说话的人34、35岁，头戴湖蓝色的扎巾，身穿湖蓝色的箭袖，腰系丝绦，肋下悬剑，白脸儿，短须，他认识谁呀？是他大师哥，此人姓岳，名伦，字继仙，叫岳继仙。这个岳继仙呐，当初也跟双枪将练过武，学过徒。他出徒的时候，张兴祖入门，师兄弟儿啊，岁数差不少，在一块只待了一年，但是感情特别好。为什么呢？那是大师哥，这是小师弟儿啊。尤其是岳伦，每年都到师傅双枪将古镇远家住俩月，到那儿就和张兴祖住在一起。今天看见小师弟了，特别热情。哎，你干什么去呀？哎呦，师哥你好。他跳下马赶紧过来施礼。哎，你干啥去？今天是8月14，明天过节了，我想到我姐姐家把我母亲接回来过个团圆节。你这是干什么去？我要回泗水关。你怎么不在京城过完节走？我爹不让。那得了，上我家去吧。哎，就这么，岳伦领着张兴祖牵着马来到岳伦家。岳伦家开个店房，叫万盛客栈，家里挺富裕，家趁万贯，日子过得挺好。来到里边，洗漱已毕，准备酒菜往这一坐。张兴祖心里有事儿，憋屈，一杯一杯光喝酒不吃菜。岳伦就问：“贤弟啊，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心里别扭。”“哎，少喝点吃菜。”“你甭管。”“哎，贤弟，你看你有话就说呗，干嘛这么憋着呀？”“哎，你别管了。”他一会儿的功夫不是吗，就喝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岳伦这个人特别忠厚，把他抱起来放在床上，给他盖好了，也睡觉去了。张兴祖头一回喝酒，喝得多，睡得太实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没醒呢，叨叨叨三声报奖把他惊醒了，不能坐起来。啊，天亮了。哎，师哥！岳伦跑过来了。哎呀，兄弟，把我吓坏了，你喝多了，我怕，哎呀，怕伤身体，你叫我干什么？哎呀，师哥，什么时候了？这不日出三竿了吗？刚才是炮响吗？啊，是不是5个厂炮响？对呀。哎呀，师哥，你可把我坑苦了，你怎么不叫我起来呢？你要干嘛呀？我到5个厂去啊。怎么，你要夺状元？不是，比夺状元事儿还大呢。啥事儿啊？要不是得状元，那就不去不去。哎呀，我的哥哥呀，你可把人坑苦了。我看你昨天就有心事，我没好意思问，能不能跟哥哥我说说？哎，你过来，拉到里间屋。哥哥是这么回事情。我父亲说了，这次妥妥老太师没安好心，要把天下英雄害死。我听完之后特别生气，我就想到5个厂给他们送个信儿，叫他们反出5个厂。可是我爹不能答应我，再说我一进5个厂，我爹非把我撵出来不可。我就想今天早晨我早早去到那儿，给这些赶考举子送个信儿。是，哎呀，晚了。刚说这，咚，外边说什么事儿？怎么什么事儿？可不好，炮响了。哎呀，哥哥呀，5个厂暗雷爆炸，可能赶考举子都死了，就死在你手。玉伦说：“兄弟呀，你没跟我说，我哪知道啊？”哎呀，他直蹦，咚。红衣大炮响，完了。哎呦，张兴祖坐这个哭啊，就这阵街上啊，大人哭，孩子叫，叽里咕噜的，紧跟着噔噔噔跑进一个伙计，这个人叫岳福。大爷，外边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无可查

0: 好举子跑出来了，听说老太师妥妥派人抓人呢，还通知我们谁家不许留赶考举子，如果谁要窝藏，跟那些人一律同罪。
1: 哦，这么回事啊。张兴祖说，哎，我问你，不是炮轰五科场吗？那赶考举子怎么没死呢？
0: 嗨，都传出来了，赶考举子就在街上跑呢，听他们说了，说个胡二法官大摆神牛阵，降住红衣大炮，哪个没死都冲出来了。哎呀，就这事儿啊。好，我去。
1: 哎，岳伦说，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去？给他们帮忙呗，
0: 万一碰见强将，我上去打一阵。岳伦暗暗佩服，别看呢张兴祖岁数不大，侠肝义胆呐。兴祖啊，不行，你别忘了，你的父亲当的是元朝官，你师爷是太师妥妥，你不能给你们家闯祸呀。
1: 得了吧，我管那些呀，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师爷我爹那事儿办的不地道，我呀反了。
0: 你小点声。纵观大元朝将啊，最厉害是妥妥，你说你要碰着妥妥怎么办？妥妥的九凤朝阳刀可厉害呀，碰上碰上打呗，能打就打，打不过我就死在他手下，搏一个名吹千古。
1: 好，兄弟啊，你这几句话说到哥哥心里了，哥哥愿助你一臂之力。走。就这样，岳伦拉着他往后走，还把张兴祖吓一跳。哎，你怎么走了？往哪儿去啊？绕来绕去绕到后院，后院有个小屋，上着锁，把锁打开，把门拉开，这屋里黑咕隆咚的，没有窗户，赶紧点燃蜡烛，将门关好，插上。贤弟呀，你看，张兴祖一瞧，迎面墙上挂了一张画，上面画一人，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黑须，胯下白龙驹，掌中一条枪。前面是供桌，有灵牌，灵牌写的什么张兴祖没注意，可是他注意了，在这边山墙上啊，有字画，是满江红，上写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可饮匈奴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缺。张兴祖再回头，哟，这块有个横幅，上写还我河山，落款是岳飞。岳飞满江红，这是谁呢？他仔细一看灵牌呀，上写京中帅之神位。
0: 哦，这是岳爷呀。岳爷你好，张兴祖给你磕头了。
1: 这是岳伦早已跪在蒲团上，那岳伦嘴里在念叨，祖爷爷，今天小孙孙找你有件事，我兄弟张兴祖胸怀大志，为救那些赶考的武生，可是他没有好兵器，我想进的盔甲和枪一用，老人家如果有灵，保佑我的兄弟马大成功。说着梆梆磕仨头站起来了，张兴祖也起来了。哥，这是，哦，贤弟呀，我就不瞒你了，我乃京中帅的后代，我是京中帅的三儿子岳林那支儿的。哎，自从大宋朝灭亡之后，岳家人不当元朝官，我就在这开个小店，可是我家收藏着京中大帅的

盔铠甲胄，还有宝枪，这是我们祖上的殊荣，传到今天。可是到我这儿，我也不为官，我也不当将，没用了。常言说得好，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我想把我家祖传的宝枪、宝盔、宝甲赠与贤弟。贤弟呀，莫辜负我岳家人一片心，望你善办妥妥。张兴祖说：“哥哥，你家宝物我不能要，我也去打妥妥。不行，据我知道，妥妥的九凤朝阳刀非我家的八宝驼龙利拳枪不可。妥妥的九凤朝阳刀，那也是人家国家传来的镇国之宝。据说呀，在金国的时候就有九凤朝阳刀，后来传到元朝，谁能使这口刀，谁就可以为兵马大元帅。老妥妥这么多年，除了武艺高强，他的军刃太好了。可是你去还不行，第一，你的父亲是妥妥的二徒弟，如果你到大街之上被人认出来，就给你父亲惹下杀身大祸，你居家满门都得被杀。你见着妥妥你说什么呢？从小妥妥喜欢你，这阵儿你拿枪扎他，你下不了手，怎么办？我给你呀沾点胡须，你穿上盔铠甲胄，沾上胡须，拿着杆枪，骑着白马，哎，很像京中大帅。你往那一站，老妥妥就害怕。这样的话呢，就把他压倒，他一害怕，扭头一跑，你算赢了。听着没有？见着好就收啊，可不许死乞白咧的追妥妥。第一，你的本领有限，妥妥真和你玩命，你未必是对手。第二，免得石掉宝枪。哎，哥哥，法是挺好，枪也好，可惜我不会用啊。这个招数我会呀，我家有枪谱，我的祖爷爷留下六合大枪枪谱，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使枪的。嗨，不隔行，我一点你就明白。来吧，就这样。他从啊夹皮墙里取出来一个大四方的锦盒，里边装的盔甲包，还有个黄绫子的一个枪套，把枪也拿过来了。枪套一撤，把宝枪取出来。这把枪啊叫八宝驼龙枪。为什么又叫利拳枪呢？因为当初岳飞得枪的时候是在利拳山得的枪，故其叫利拳枪。叫八宝驼龙枪也可以。张兴祖仔细了看看，提起这杆枪能有丈八长，外边银叶国，内里是家钢，扎出去梅花千朵，收回来冷气飞扬，此枪落在英雄手，管叫敌将一命亡。前面挂着素英，太好了，哥哥呀，哎呀，我真不好意思。没什么，来，我教你。拿着枪，带着盔甲包，熄了灯，转身出来，将门锁好，来到外边，给他走几趟，走三遍。张兴祖全记住了。贤弟啊，老妥妥就怕这六合枪。哥哥，那为什么你不上阵？哎呀，我呀，嘴把式，心里明白，也会使，但是我这个人生性懦弱，不能当战将。你去吧，去吧，那我走了，别去，我沾点胡子。就这样，张兴祖过来，岳伦绞了几绺头发，弄点胶，给他沾上三绺墨染。那位说，那个年头就有化妆的，有啊。说隋唐，说到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那不就是化妆吗？这已经是元末了，比那阵先进多了呢。哎，沾上胡须，顶盔挂甲，手拿大枪，你还别说，跟那画人啊差不多少。哥哥，再会。将马牵出来，任凳上马，来到大街之上，栽耳细听。

0: 乱，奔哪去，哪有动静往哪跑，转来转去，你说多巧，正赶上老陀陀追胡大海。在那掐诀念咒的时候，他帮胡大海的忙，噌的就出来了，站在陀陀面前，抬腿摘下八宝陀龙立拳枪。哎，陀陀，速来受死。陀陀一看，怪不得我一眼看就眼熟啊。是啊，那岳飞的画像早就传在宫中，是他不对，这指定是岳门之后。哎，来将，你别装神弄鬼，你是什么人？张显祖一想，我不能说话了，再说话我的声音叫他听出来就麻烦了，他非找我爹不可，一找我爹，我爹还不得揍我呀。老秃秃，拿命来，颤枪就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还来不及。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岳伦、岳继先把宝枪取出来，张兴祖仔细了看看，这杆枪太好了。哥哥呀，哎呀，我真不好意思。没什么，来，我教你。拿着枪，带着盔甲包，熄了灯，转身出来，将门锁好，来到外边，给他走几趟，走3遍。张兴祖全记住了。贤弟啊，老陀陀就怕这6合枪。哥哥，那为什么你不上阵？哎呀，我呀，嘴把式。心里明白，也会使，但是我这个人生性懦弱，不能当战将。你去吧，去吧，那我走了，别去，我沾点胡子。就这样，张兴祖过来，岳伦绞了几绺头发，弄点胶，给他沾上3绺墨染。那位说，那个年头就有化妆的，有啊。说隋唐，说到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那不就是化妆吗？这已经是元末了，比那这先进多了呢。哎，沾上胡须，顶盔挂甲，手拿大枪，你还别说，跟那画人啊差不多少。哥哥，再会。将马牵出来，任凳上马，来到大街之上，栽耳细听，哪乱奔哪去，哪有动静往哪跑，转来转去，你说多巧，正赶上老陀陀追胡大海。在那掐诀念咒的时候，他帮胡大海的忙，噌的就出来了，站在陀陀面前，抬腿摘下八宝陀龙立全枪。哎，陀陀，速来受死。陀陀一看，怪不得我一眼看就眼熟啊。是啊，那岳飞的画像早就传在宫中，是他。不对，这指定是岳门之后。哎，来将，你别装神弄鬼，你是什么人？张兴祖一想，我不能说话了，再说话我的声音叫他听出来就麻烦了，他非找我爹不可，一找我爹，我爹还不得揍我呀。老秃秃，拿命来，颤枪就扎。胡大海本来想跑，他一看，哎，这员将好威风，尤其是报岳飞，岳飞先生，得了吧，要跟我一样了，装神弄鬼。这人行，还许赢了陀陀呢，赢了陀陀呀，嘿嘿，我就赶快带人再杀回来，杀皇上宰娘娘啊，就地在京城就反了。他不走，你说是不是找事儿？老陀陀一看，甭管怎么的得打呀，举刀就剁。两人打了有4回合，老陀陀吓坏了。哎呀，真人枪法特殊，我没见过，不过我听说过，这杆枪使这个枪法是岳的枪，6合大枪。哎呀，他只是毛嫩，使得不好，如果再练个3年5年。

0: 0737400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07374，400600007374，400600007374，400600007374，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4: 上回书说到，港口举子各举刀枪冲过卢沟桥，杀了一宿，又杀得到第二天的中午，战了一天一夜，到最后啊，这138辆铁叉车上来了，也被港口举子砸个乱七八糟。要是那林蝶爆花死，还不至于有主将，他一死就完了，妥妥再调人来不及了。可是就在这阵儿，城中的援军要到的时候，变天了。乌云滚滚呐，哧溜溜闪，嘎啦一声雷呀，紧跟着，哗下去，瓢泼大雨啊，一场大雨啊，对面都不见人呐，像搬倒天河厢房，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哇哇的，一个浇成水鸡一样。不管你是援军还是港口举子，想要走都寸步难行。那朱元璋啊，眼睛睁不开，手中的枪上下几个划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一口气干出30多里地，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都疼，实在受不了。这是什么时候？第二天的二更天呢，2天了。朱元璋想，我先歇歇，我等一等，等等我的弟兄们。就这样甩灯下马，把缰绳往旁边一拴，靠在树这往这一坐，再也起不来了，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啊，也说不清哪难受，这一靠就昏过去了。为什么？又饿又累，刚才呀，那有精神支柱啊，在那绷着呢，一泄劲儿全完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晌午。睁眼一看，朱元璋没吓死，怎么？战马和兵刃、盔甲全丢了。因为下雨的时候，他把盔甲摘下来啊，包包挂在鞍桥上。因为旷野荒郊，也没合计有人拿走，结果全丢尽了。自己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往四外看看，甭说是哥们弟兄啊，港口举子一个也见不着。这什么地方呢？哎呀天哪，可糟了。是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分文皆无，又没有脚力，寸步难行，我上哪去？朱元璋有点难受了，想我这么多年呢，别看大伙说名声挺大，我寄人篱下，都是朋友帮助我吃喝。进五合场之前，在老韩家住了2年多，可把老韩家搅坏了，我和二哥都在人家，现在上哪去？没有地方存身。哎呀，怎么办呢？朱元璋现在发烧了，为什么呢？累得一身汗，叫暴雨浇的。你这么说吧，那阵没有体温计，要测着体温，最少得有39.7度，强挣扎走几步，喝口捧了口水，我上哪去？哎，还有一家亲戚，好的时候啊想不起来人家，困难想起来，就是安徽的滁州，我有个舅舅叫郭光清。

想当初我在濠州当官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信，说我舅舅做买卖发财了，叫我去一趟，我没去。听说我姐姐重阳姑13岁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成亲不到10年丈夫死了，有个儿子叫李文忠，也到我舅舅家去了。我姐姐守寡，带着外甥住在我舅舅家，现在穷了没用去，找我舅舅。可此地距离滁州路途遥远，什么时候能到？哎，天哪，可惜我生在三光之下，不但不能干一番事业，连吃饭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走吧，要饭吧，讨饭要饭，晚上住破庙，白天呢找没人地方要点吃的，或者是到庄地点裸点什么吃。大刀不敢走，为什么？他建设至正皇帝，大闹五科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画影图形抓的呢。他敢到庄地点裸点什么吃？大刀不敢走，为什么？他建设至正皇帝，大闹五科场。

手里拎着黄色马罐，拿着打狗灶条，要进庙里头啊，热点吃的。哎，看见朱元璋了，哟，这又穷哥们儿，还有气儿。哎，不是饿的，就是病的。我说，咱管不管？别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他弄进去呗。行行，来来来，把黄瓷瓦罐送在了庙里头，把它周起来，往稻草上一放。可能是又冷又饿，热点吃。三块石头，燎点火，把剩这个破饽饽、破饼子、汤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咕起来，往稻草上一放。可能是又冷又饿，热点吃。三块石头，燎点火，把剩这个破饽饽、破饼子、汤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把朱元璋粥起来，翘个牙齿，哎，朋友，熊哥们儿。凑我吃点啊，一勺一勺喂。朱元璋是又冷又饿，昏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明白过了。有人往嘴里喂一东西。

了，是吗？那你们吃什么不要紧，我们比你还强，还不至于像饿你这样。哎，穷哥们儿，好点了吧？我就是冷，哎，我这破棉袄给披上点。别介，你哎，没事没事，看着你是有病了。哎，我说穷哥们儿，你不是本地人，是哪的人？哦，在下是濠州人。濠州，住什么地方？我住在钟离乡。小地方呢？小地方叫孤庄村。耶，贵姓？我姓朱啊。我打的人知道不道？有个叫朱元璋的，你问他干嘛？嗨，我们俩要不是朱元璋啊，绝不能闹今天结果，哪能要了饭了呢？朱元璋啊，他可把我们坑苦了。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这俩人我不认识。哎，你们认识朱元璋吗？不认识。有亲戚吗？没。可把我们坑苦了。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这俩人我不认识。哎，你们认识朱元璋吗？不认识。有亲戚吗？没有。有仇吗？也没有。那你们受穷怎么能怪朱元璋呢？嗨，别提了，我们是滁州人，我们东家姓郭，我们奴随主姓，我叫郭福。

有个赶车的说，说朱元璋啊住在了濠州的韩家寨，就这么我们老东家给我们两个拿着银子啊往神像台这一放，那个呢也是手里拿个干粮袋也往里放，这十个大个把干粮往这一放，哎呀高兴，你看外边下雨啊，人家可一点不觉得冷，怎么体格好啊。哎，我说诸位，我师父教我本事了，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他这本事才高呢，是吗？你练练我们看看，你瞧着啊，我师父说了，我这招练好将来天下无敌，你们瞧着啊。好，只见他把胳膊一伸往这一站，还把胳膊一伸往这一站，还这叫一条扁担，随后啪一翻身，扁担一条，好不好？当然好，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了。那个过来了，黑大个，我师父教我了，你看着啊，瞅着啊，左手放上边，右手放下边，看着，这叫老虎大张嘴，嘿，这就张。

我这招要练个3年5年的，我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你们瞧着。朱元璋想，大概这个能耐大了。只见这个大个子把眼睛一合，手往下一放，原地转圈，嘴里念着鬼车转鬼车转，天下英雄打一半。朱元璋一看可气乐了，这纯属是250缺心眼儿啊，这还打一半呢。噗呲儿，他笑出声了。这一有动静，这十个大个听见，谁？有小偷，快抓住他！呵，这十个大个子有的噌上了神台，有的往后边转。朱元璋一看，人家知道了，我出来吧，赶紧站起来过来。哦，哦，几位，哎呀，是我，哎，小贼，前天你偷了我的饺子，你赔；你偷我两个肉饼，你还给我；你给我包子，对了。上回我那碗还没烂，都在你偷去了，拿出来。朱元璋一想，嘿，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他们在那鬼车转，我噗呲笑出声来了，赖我是贼，就凭我偷包偷饺子。哎呀，诸位诸位，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贼，我没偷你们的东西。偷了，没偷你在后边坐着。哎，前边太冷，我在后边避避风。胡说，不对，赔饺子，赔饼，拿包子，快点，你拿不拿？你拿不拿？揍你！哎，别别，我确实没拿。电脸猪没得过来了，怎么，你不赔啊？这么办吧，比比武吧。你要能把我打败了，你就不用赔了；打不过，你都得赔。朱元璋一想，一会儿我舅舅来接我，你说我到人地面打架，这是什么事儿啊？一看这几个人愣愣呵呵的，缺心眼儿，我也缺心眼儿啊！哎呀，几位，我打不过你们，东西我也没拿，我不赔，我也不跟你们打，那不行。要不就赔饺子，要不就得跟我们打，打。哎，我打不过你们，打不过也得打。朱元璋一想，还叫他缠住了，那就试试呗。那好，你们是一块儿上呢，还是单打独斗？哼。我说了算，他们都是我兄弟，你把我打败就行了。朱元璋说好，那你过来吧。哼，正好试试刚学的本事，看好使不好使啊。好，噌，往前一窜，你别看笨呢，他个儿大呀。朱元璋80多的个儿，这位1丈多，高半截呢，往上一扑，哎，咣，呜就一拳。朱元璋一看这是笨将，也不会呀，怎么办呢？教训教训他，把他扔趴下，他就不张罗打了。他得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然这鬼车转转。朱元璋一看这是笨将，也不会呀，怎么办呢？教训教训他，把他扔趴下，他就不张罗打了。他得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然这鬼车转，他认为天下无敌呢。拳头来了，微微一闪身，这个手扒捧。没费劲，把他手脖子叼住了。嗯，这个手啊，一推他的肋软肋，别使劲，

0: 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一个扫堂腿，唰，啪，这回摔中了，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带抢脸啊，电脸出门，往那一趴。

等身材，头戴白缎子的软罗帽，英文高打三叉四五叶鬓边的网口大红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短靠，外披着斗篷，白脸重眉朗目，鼻直口发，一看认识谁呀、啊、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几年没见，个子长高了，身后跟个老者，年纪五旬已过，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迎门安宽美玉，后边是宝蓝色的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长，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儿，厚底的斧子履，外边披着斗篷，往脸上看，慈眉善目，花白胡须，老人见老了，正是他的舅父郭光清啊。舅父你好，生儿给你磕头了。郭光清看着朱元璋眼泪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了。

消息不知道你到处云游，可见着我的哥哥我的兄弟，一口气问这么多话，刘伯伯乐乐没言。快请坐请坐请坐，给口水喝呀。哎，是叫伙计把他领到后屋沏上茶，要准备吃的。刘伯温说，我不吃，咱们来这谈一谈就行了。哎，彼此彼此，我也想你呀，找你也不容易。

我到各地联络四方豪杰，一旦时机成熟，我刘伯温就保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啊。这玩笑开不得啊，我朱元璋无才少德不是那块料，要说别人扯旗，我呢跟着冲锋陷阵，这可以辅佐他，没大能的有小本事，要叫我，哎呀，那你可看错人了，你就别客气了。我这次来看看你的意思呢，跟你说，你呀等我的消息，我现在在渝桥正在招兵买马，还有在另一个地方又寄聚3000多人，只是时机未成熟啊，时机成熟我必然给你送信。那么刘先生，你看还有在另一个地方又寄聚3000多人，只是时机未成熟啊，时机成熟我必然给放了50两银子的定钱，他叫我们呢火速发2500斤的乌梅运往襄阳，务必在8月20日之前运到襄阳，到了之后车脚钱一律归他给算。哦，他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刘伯温写的，写的非常清楚，叫朱元璋在8月20日之前速到襄阳运2500斤乌梅，有大用。哦，刘伯温叫我去，这就不是小事，一定有什么重要事儿。下边呢还有一张纸写得很清楚，你到襄阳之后，如果事情办成，买卖要好，我就将渝桥镇的商贾都派到襄阳去，如果买卖做得不顺，你可到渝桥镇去见我。表面看是买卖，实际说的什么意思呢？你在襄阳得手了，得下襄阳，我叫渝桥镇的兵啊到那找你去，给你助威，给你帮忙打仗去。如果失败了，你到渝桥镇的去找我。好，启程。怎么走？李文忠不能带，因为自己的姐姐就这么一个儿子，叫他照顾娘。他把何二愣这10个大个找来了。二愣啊，哎，舅舅，跟我出趟门。上哪儿去啊？上襄阳。哎呦，长大也没去过呀，真带我们去啊？哎呀，好舅舅，你真好，到那给听话，听着没有？哎，这阵行了，我听话了。好，准备吧。就这样，把这2500斤乌梅呀、啊，都用铺包打好了，立立正正装上船，带10个大个。加上朱元璋，他们启程了。走的时候呢，跟郭光清说得很清楚，我也许回来，也许多待个1年半年的，到时候派人给你送信。郭光清说，只要是你高兴，一切都顺利，我就放心了。就这样走了。嘿，船走顺风啊，这一天来到了襄阳的码头。到了码头上，赶快卸货。10个大个就把这2500斤乌梅呀、啊、卸起来了，准备雇车拉走，往哪儿了？梅马招商店。怎么住在那儿呢？这是刘伯温事先呢信上写的，一定要住那儿，那里有熟人等你，我给你安排好了。巧得很，朱元璋运船，一下船呢头重脚轻，心里难受，告诉范永年，你快把我搀那边，我歇一会儿。就这样把朱元璋搀那边休息。码头上就剩下何二愣，要不说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何二愣往这一站，正琢磨这东西怎么运走呢，跑河的来了。什么叫跑河的呢？拿今天说就是经纪人。这些人呢就在码头上转来转去，不管哪的船来了什么货，跑河的过来，你卖什么，你卖什么，他能找到什么样的买主，从中给说和，然后他从中呢得点钱，就是经纪人。跑河的过来，哎，哪的船呢？哦，滁州来的。运的什么呢？

0: 么想，我要说乌梅这玩意儿不值钱，2500斤玉乌梅才几个钱啊？大点啊，红货哟，红货什么呢？珍珠、玛瑙、玉器、硬青、硬红、珊瑚、宝石啊。哦，多少啊？2500斤。耶，这位听啊，半天没敢言语。这红货2500斤，这个人得有敌国之富。那么哪件拿出这个300两、500两银子？没听说红货、珍珠、玛瑙、玉石、猫眼、按斤儿要的，他没敢给估价。因为这跑盒的都是公私两面，他都能交得上。看船上的货物给估价得上税，那个年头税挺大，怎么得上税？那当然了，没有税就不成国家，因为在这江面上有人管。他一看红货不好估价，给估赔了怎么办呢？啊啊啊！那你等会儿啊，我跟上面说一声。这位走了，何二愣一看高兴，怎么样？一报红货把他们吓跑了。就这阵儿，朱元璋回来了。二愣啊，雇车走啊！哎，舅舅，刚才来个人问我们什么？我没好意思说乌梅，我说红货2500斤，那个吓跑了。哎呀，二愣啊，你怎么胡说呢？2500斤的红货那是多少啊？说少了他瞧不起我们，我要说2500斤乌梅也不能理我们呢。哎呀，一会儿关键来人怎么办呢？咱说啥红货要检查呢？他要检查这个、我没合计这个事儿啊。哎呀，你可误事了，咱们快走。还没走呢，就快远处来了4匹马。哎，哪个是带红货的老客啊？朱元璋一想，说我呢？这个二愣说，哎，在这儿呢。哦，过来，我们总办要见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三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朱元璋到襄阳卖乌梅，刚到码头就出事了。何二愣啊，没敢说乌梅，告诉跑河的这是红货，就说我们带的是金银珠宝珊瑚硬器。

姓洪，这么值钱的东西跑河的不敢给估价，没法上税，急忙送信去了。何二愣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就知道不好，小快走还没等走呢，前面来了几匹马，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带住思江。朱元璋抬头一看，左边之人30多岁，身高不够8尺，微微的水蛇腰，长得挺瘦。

0: 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
1: 嗯、
0: 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0: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嗯，
1: 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
0: 嗯，
1: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张玉下马，把大家斗之恩带上来。
5: 是。
4: 中军去了，来到人群外高喊：“哎！”别打了，别打了！元帅有令，谁要是在打架斗殴，定然重责。别打了！那300人呢？一听有人喊是官面的，哇，全闪开了，把朱元璋给扔在当场。然后中军呢，来见沈万三。哟，沈大人，你好，你好，我是张元帅的中军，有礼了。
5: 嗯，
4: 什么事儿？张元帅人马打着路过，因为打架斗殴拦住去路，元帅不高兴了，要当堂审问

0: 架之人。好，应该这么做，好吧？看着没有，那是朱四，就是他，你把他抓去吧。我把这块收拾收拾啊，等我回家之后换换衣服，然后到你们元帅那和你元帅商量商量，看对朱四怎么处理。你去吧。哎，好好好。一扭脸儿来见朱元璋。你是朱四？是我。刚才是你在街上打架，不错，走，跟我见元帅。好，你等会儿。朱元璋掸掸身上土，要过外衣，把它穿好了，记得了，跟着中军走。中军一看挺佩服呀，要一般老百姓见我往这一站，吓得扭头就跑，这位还挺沉重。走吧。很快来到了张玉的桌前，上面是张元帅。朱元璋想，我听刘伯温说过，襄阳九郡张玉是忠臣，你别看都做元朝的官，元朝的官里也有忠臣奸臣，听说这个人呢能耐还不小，难得见一面，正好趁着打架见他。元帅在上，草民朱四给元帅磕头。张玉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元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了一番。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不到30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黄白镜子，眉清目秀，我有点翘下巴，倒是一团正气。你叫周四，正是，哪里人？我是滁州人。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是到这做买卖了。卖什么？贩卖乌梅。为何在街上打架斗殴？回元帅，小人冤枉，我是卖乌梅的。来到你们码头上之后，你们的沈万三呢，派人来问是什么，也不知道有谁说了一句说是红货。就这样，沈万三到我店房非要红货不可，因为我卖的是乌梅，没有红货，拿出乌梅，沈万三就火了，说我骗他，带300人来打我，这是我粗通拳脚，要不然早已被他们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元帅来，我朱四性命休矣。此事不怪我，不信你可以问问周围老百姓。他在大街上问案，老百姓能不过来吗？呼，又围到这边来，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朱元璋这么说呀，有人跟喊：“对，张元帅，这个朱四说的是真话。沈万三仗势欺人，300人打一个，他没错，都怪沈万三。”哦，原来如此，中军，我来问你，在街上打架只有朱四一个人吗？这言外之意。是朱四自己打自己吗？不是，是沈的人还带300名打手，主谋是沈的人。那么为何不把沈万三带来？哦，刚才我跟沈的人说了，沈万三说，啊，好，你们大人升堂好，把朱四带去，到回去换换衣服，然后到帅府和您商量商量，对朱四怎么处罚。岂有此理，他是被告。来呀，你把沈万三给我带来。怎么，棋牌官李金虎？咋？哎呀，你和中军去把沈万三给我押上来。是。李金虎和中军两人转身往前去，中军站下来。金虎啊，跟你商量点事儿，你去抓沈万三吧，我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娶媳妇的时候啊，我跟沈万三借了30两银子，说是还他。现在孩子都满街跑了，也没给人钱，你说我也不好意思。你去吧。啊，李金虎明白，这小子是诚心吞套，借钱呢没那么八宗事儿。有了，哎呦，赶巧了，我看你该去我不该去。我娶儿媳妇时候啊，跟沈万三借了30两银子，现在我孙子都满街

0: 跑了，你说钱还没还呢，我好意思抓他吗？哎，你找我便宜，我说我娶老婆，你说你娶儿媳妇，我说我儿子满街跑，你说你孙子满街跑，你不找便宜吗？
1: 这叫啥话呀？
0: 你在元帅面前说你去抓沈万三，见着我你就不去了，两头都是你的好啊。得了，都走吧，要不然咱回去交令。哎，别，中军心话一交令，交令，我非揍不可。走走走，两个人奔沈万三那边过去了。沈万三呢，已经告诉打手们赶快回府，他收手刚要走，中军和李靖虎过来了。哎呦，沈大人，请止步。什么事儿？沈大人，我家元帅叫你到他的堂前对质。什么堂前？不就大街上吗？对，我不去。他有什么权利叫我去？啊，他说干嘛的呀？他是不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呀？他当元帅的还管着我了吗？走。沈爷，您还是去一趟，别为难我。滚！李金虎过来了。沈大人，您不去啊？不去这么点不行，我给你出个主意。来，你过来。啊，你说吧，什么事儿？他往前一探头，李金虎把手抬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哗楞本儿，把链子往脖上一锁，你给我下来不？拿去把沈万三给拽起来。在旁边，范萧仁还有幺三老就急了，哎，你干什么？张元帅叫我们带案子，谁敢动？要动的话，看着没有？要加打架，我们后边还24个呢。后退。再看沈万三的人呢，哗，全躲开了。为什么？这个人不敢跟官军打呀。只见李金虎带着沈万三走见元帅，那中军吓得躲得远远的，生怕沈万三将来找他的小脚。很快来到张玉的眼前，李金虎上前施礼：“元帅，沈万三带到。”张玉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金虎把沈万三给弄了。再看那中军呢，躲得远远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那意思挺害怕。中军，在。中军，可惜你枉吃国家俸禄，不能为民办事，你唯唯诺诺，听令不明，削去你中军之职，听候罚落。遵令。往旁一闪，李金虎，办事果断，大公无私，不惧强暴。从今日起，你升为中军。谢元帅。哎呀，这为人呢，哇，嘿，这张玉啊，办事真痛快，果断。是啊，这就升了，这就降了。要不说呢，人得抓住机遇。就抓沈万三这事儿，人家李金虎抓住机遇给带来了，升官了，中军。没抓住机遇，他呀下去了。沈万三，干什么？为何见着本帅不跪？沈万三说：“张玉啊，你别给我装蒜了。”我凭什么跪你啊？你在襄阳王手下当差，我也当差。再者说了，你是武将，你有什么资格审我？张玉一阵冷笑：“沈万三，我乃国家命官，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既为官，就应该为民做主。你欺压良善，以官欺民，聚众闹事，紊乱地方治安，本帅就该管。见着本帅，你为何不跪？呀，姓张的，我沈万三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啊，沈万三是本地的守护，襄阳王爷的干儿子。知道不知道？我也是当官的，我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跪襄阳王那是我干爹，焉能跪你？啊！张玉气坏了，沈万三，你可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来呀，把沈万三给我摁倒，重打40大板。扎！将士过来，哗，就把沈万三摁倒了，举起黑红板子往下就打，兵丁把他捞过来呀，啪啪啪，打了80板子。

0: 么多呢？
1: 这是掌刑的报了花账，要不说打人呢，这里可有偷手。如果掌刑的和这个挨打人不错或者受贿了，是先报数后落板子，一二三四，啪，第五下才打一板，这样呢就少挨四板子。如果掌刑的恨这个挨打的，是先落板子后报数，啪啪啪打三下喊一，你就多挨三板。沈万三素日不为人呐，鱼肉乡里，他这么有钱还抠，还勒索百姓，恨透了，没机会。今天呢，正好公报私仇，揍！就这样打了80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之滴呀。沈万三趴那块儿，连哼哼都哼不出来了。有人把他架上。张玉说：“沈万三，今天你依仗你是当官的，欺压百姓，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是教训教训你。今后再若犯了，犯在本帅之手，是定斩不饶。拉去。”有人把沈万三架去。沈万三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啊，姓张的张玉，咱们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沈万三不能饶了你。张玉不理他，心想甭管怎么地，在大街上把他揍一顿，也算替百姓出气了。这阵儿啊，沈万三手下人赶紧把他架回府调治养伤。张玉把朱元璋叫在眼前。朱四啊，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他不会就这么拉倒。我是元帅，我不怕他。你是商人做买卖的，他非找你算账不可。你给谁家送货？赶快把货送去之后，速速离开襄阳，回滁州去吧，不可久留。哎呀，多谢元帅。朱元璋对张玉既敬佩又尊敬，是千恩万谢。随后朱元璋回到美马招商店，哗，众人呼啦就围上来了，尤其何二愣、范永年乐坏了。舅舅，嘿，这个官司打得好。哎呀，把沈万三揍的才改恨呢，这回出气了。行了行行了，敬你惹祸。梅掌柜的、马掌柜的也过来了。哎呀，朱客官呐，今天这事儿不算完，沈万三吃了这么大的亏，他能完吗？我看呐，你赶快离开襄阳。哎，朱元璋嘴里答应，他可不想走。为什么？他是刘伯温派他到这儿来的。我虽然没见着刘伯温，准有大事。刘伯温说得好，我们要在襄阳起义夺下这座城，现在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能走吗？哎，过了没有三天，襄阳城闹瘟疫。哎呀，这个病啊来得快，传染太厉害了。发病的时候头迷眼花，头重脚轻，浑身无力，心跳出虚汗，重的时候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没有几天呢，全城人呢都染上了瘟疫，这是窝子病，一病就病一家，全家人都起不来。美马招商店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包括朱元璋，全病倒了。请先生看病吧，先生也传染上瘟疫，也起不来床了。有的开完方吃完了，这药不顶事儿。没有几天的功夫，再看襄阳城买卖铺户关门了，包括衙门也都上了板了。怎么，县太爷、知府啊，还是当差的全病了。偌大襄阳城是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啊。哎呀，这瘟疫太厉害了，死的还快。朱元璋心想，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哎，我到这得病来了，连吃饭呢都没人做了，就一个人呢还不错。谁呢？何二愣，身强力壮，体格好，他呀没怎么地儿。这一天他出去想到厕所方便方便，

了店房门一抬头，就发现呐，西库房呢门口站着个人，谁呢？正是店里的伙计马六。马六啊，很快就来到这个库房的窗前，往里边看。花儿他们想干嘛呀？那里边存的我们的货呀，干嘛要偷东西是怎么的？眼看着马六往窗前呢凑了凑，提提鼻子，把手啊顺着窟窿伸进去了，从里边本儿拿出一个大个的乌梅扔嘴里去。哎呀，往嘴里一含呢，他合着眼睛呢在扒着滋味，合着灯一看就火了。呀呵，好小子，偷我们的货呀。他来到了马六的身后，也没说话，照他脖梗子啪就一拨篓子。哎呦，咕噜歪了，乌梅的盒啊咽肚里去了。哎，谁呀、啊、这么缺德呀？二愣子，哎，你干什么？二愣子，你干嘛打我呀？我们到这儿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不短你不少你，你凭什么偷我们的乌梅啊？没把我噎死，这盒进去。二愣他不是我偷东西，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呢来个老道在门口转悠，就说乌梅呀、啊、能治瘟疫。说完当时呢我也没在意，刚才我一琢磨，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呀、啊、我看看，我就站在窗前呢，我闻闻，一提鼻子，哎，这味儿太好了，闻上之后神清气爽，我止不住的就抓一个。那也不是我掏破的，那就有个窟窿了，我拿一往嘴里一放，怎么样？太好了，美，我正扒拉滋味，你啪的一下子，好啊，盒都进去了。现在觉得怎么样？挺好，我就觉得这病啊都好一半了。哎，你知我为什么给你一波篓吗？不知道啊，那是药引子，不沾那盒你能吃进去吗？你能舒服吗？是啊啊，哎，你尝尝，真好，是吗？尝一个。他把给我伸进去了，拿出一个往嘴里一放，耶，是好，这碗酸溜溜的怎么这么好受啊？他正琢磨呢，马六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给我一波篓啊，我也不能便宜你。啪，哎呦，坏了。何二愣把这个乌梅盒也进去了。我说你怎么打我？我也给你个药引子。对对对对对，药引子。哎呀，感情这乌梅治瘟疫呀、啊！好了，我给我舅舅拿点儿。他掏了几个，用手绢一包，拎着进来了。来到朱元璋的屋，朱元璋四肢无力，头重脚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正难受呢。何二愣进来了。舅舅，舅舅，我给你治病来了。朱元璋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了。哎，去吧去吧，玩去玩去玩去。哎，我给你治病来了，你看，这是乌梅，乌梅呀、啊、能治瘟疫，你吃一个，装好。朱元璋以为他又犯傻了。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

0: 市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0: 赶快来哦！
1: 雾气送酒，将情难堪。
2: 他只要不跟你浪哎。
3: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5: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9: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9: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6: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7: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7: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6: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8: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9: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

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

0: 州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你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2: 河南发布28条政策措施，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
3: 河南文旅市场上演年轻化改造计划，全场景升级，打造年轻人的假日新地标。
2: 年轻人端起新饭碗，看婚礼绘画师如何用画笔定格幸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酱造，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2: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成就伟业。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建设一线，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项目是新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就走进驻马店和鹤壁，实地探访两大省级重点项目，看看他们如何破解行业难题，激活发展动能，用实干诠释河南新产业的发展底气与实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马店中国药谷超级工厂2期的施工现场，21套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施工完毕，进入配套的收尾阶段。
3: 作为驻马店市的一号工程，中国药谷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集约化医药产业集聚区。2期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2期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五一假期项目不停工，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冲刺节点目标。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6: 中国药谷超级工厂项目2期总投资30亿，占地320亩，采用一家恩共享模式，建成后可容纳18家企业入驻，预计5月份主体建设完工。
5: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共享储液罐，正是一加 N 共享模式里省钱、省地、省心的关键。企业不用自己建储罐，不用单独运维设备，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河南国华云智实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超级工厂运营公司总经理李成义：
7: 我们一加 N 呢，E 是指一系列的供服配套，还包括供热、供水以及仓储等相关的公共设施。N 是 N 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里面，只要应急入驻就可以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车间也可以根据入驻企业的需要进行预制和定制。
3: 别小瞧这个共享小妙招，直接解决了药企落地慢、投入高的老大难问题。上下游医药企业都扎堆往这儿聚，首批签约的企业一入园就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河南玉田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辉：
8: 化工原料在这里统一标准化生产，一键托管，像这些就是园区的封闭管网，直接输送到每家药企车间，建设成本降低30%-40%，工期缩短半年以上，来了我们就能生产，专心搞研发，拓展市场就行。
3: 高新区投资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门经理田东阳：
6: 1期2期联动后，将形成中部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预计年产值达100亿元，成为驻马店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3: 驻马店中国药谷靠共享妙招，让生物医药产业高效抱团，既帮企业省成本，又带动上下游扎堆集聚，是河南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鲜活样板。而在豫北鹤壁，另一重点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装备赛道，用高端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扩产提能，为河南新产业再添强劲动力。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鹤壁项目现场。
5: 我现在是在鹤壁海昌智能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这里不仅是河南省重大制造业不链强链的核心工程，更是豫北地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载体。在现场，生产运转与项目建设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一边是智能化厂房稳定生产，另一边是高标准研发中心加速收尾，即将投用。
3: 海昌智能二期专攻新能源汽车线束智能装备核心领域，包含智能装备生产研发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其中线束生产智能装备产业园今年3月已正式投产，研发中心建设已完成约90%。五一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确保5月份顺利建成完工。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德超：
9: 这个项目呢落成啊，可以让我们的交付能力实现年产新能源线束智能装备1000余台。
3: 这里将全面上线自动化产线 AGV 无人配送，不同于普通的自动化装备，这套线束生产智能装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实现全流程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鹤壁海昌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中心车间副主任王鹏云：
10: 我们有上百种产品，其中核心的产品有全自动下线压压机、双线搅合加工中心等设备，我们这些产品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我们一共有1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核心专利技术发明有50余项。
3: 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海昌智能成功入选